除了会在琼瑶剧，然后会在你的可能那个最这个懵懂的一份青春情感当中去升华，其实还有就是在你想要得到最真的一份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有凤飞飞哦。在我的记忆当中呢，同样凤飞飞是贯穿了我的这个过年和我的暑假。在暑假的时间里面不能够更多的看电视，但是呢我就特别喜欢把家里面的这个收录机把它给开开来，然后把这个凤飞飞的磁带放到袋仓里面，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一首又一首，不厌其烦地去听着凤飞飞的每一首。

我想听歌也同样是如此啊，自己最早在自己的儿时，在自己的少年时听过的那样的一些歌曲，直到今天当音乐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的是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哪里的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了甲醛，它还能够去除苯甲苯，叫欢迎来龙餐馆。哎呀，我这两天真的，我看完了之后就上头了，我打算再到电影院再去二刷一遍。就是我和这个坐在我身边的两对朋友啊，就买电影票，我买一张，对吧？然后我就是扎在两组人马当中，坐在我右边的呢是一对闺蜜啊、两个女孩，然后我还抱着好多吃的喝的，然后在那儿准备美美的开启一场这个大电影。然后左边的呢是一对情侣，然后也是拿了吃的喝的，什么我呢也同样还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这平时你说你让我喝奶茶我还都很少喝，但是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至少给自己要搞一个珍珠奶茶，对吧？要在那咕噜咕噜在那喝。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这奶茶大概总共也就喝了那么两口就没再喝，就一直是被那电影深深的给薅着。然后其实你在看这个电影之前呢，很多的人都是带着那种什么要去看一部喜剧片的那个节奏。你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对呀、啊、对呀、啊，那天也是打算要这个一家三口去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说沈腾演的肯定好笑，说带孩子一起放松一下。孩子多大了呢？我的朋友的孩子呢读高一啊，暑假呢说这小孩就成天都窝在房间里面打游戏，然后一听说是沈腾立刻马上就响应了，说这一家三口然后就到了这个电影院啊，说这个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对一个高一的孩子来说，说给到一个最高的评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说散场的时候，说我们这一家三口走在商场的走廊里面，谁都没有说话，老公呢走在前头，儿子走在这个妈妈的左边，看完电影之后都哽住了，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说你开头你以为是去看一部喜剧，而且那个电影海报也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对吧？结果这个导演文牧野给你端上来的是一盘热饭加一发又一发的炮弹。进场的时候你是冲着看沈腾是去搞笑的，对吧？之前的什么西红柿首富啊，夏洛特烦恼啊，然后你就直接就过去就是一顿看着然后嘎嘎笑就行了。但是结果没想到的是，在这个锅铲翻飞的过程当中，他开头确实是和蒋奇明两个人演的是插科打诨，都把影院里面嘎嘎的笑。但是到后来当炮弹嘣，当房屋倒塌火墙蔓延的时候，大家谁都没有再笑了。就是这次沈腾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样的一个就为了要去多挣点钱，那样的一个精明的一个怕死的中年的厨师，胖乎乎的他被炮火就这样一刀一刀的逼到墙角，最后甚至连灶火都没来得及关。所以后来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所有的人都说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真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所以后来我朋友说他老公还讲呢，说你看那个徐福就是咱们这样的有担当的中国人。

0: 嘛。
1: 啊，这首歌很好听啊，很轻松啊。好糟糕的派对，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歌啊。这是你仔细去留意生活的话，你会发现本来啊毫无灵感，毫无头绪，突然那一瞬间噔，你大脑当中的一个阀门就打开了，一个开关啪就按下来了，就一个参加过的好糟糕的派对都能让张震岳写出这样一首歌，你还愁自己没灵感吗？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潜下身来，放下心来，在生活里享受音乐吧。

谢谢你的留言，也谢谢你把一颗真心呈现给我，我们都有类似的感觉，那一道熟悉的家常菜，只是简简单单放点盐，放点酱油，带一点点海米，那一道烧冬瓜留下的是奶奶的温柔以及奶奶的爱。 谢谢父子牧羊。这首花香来自于许绍涵，许绍洋，一路向前走，我们也带着家人亲人给我们的爱，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0: 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0: 这里

0: 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12点02分，新月和大家一起在听歌的同时，也在大蓝鲸 APP 和你相遇。你可以登录大蓝鲸这个 APP， 找到975的 Live 互动空间和新月聊天。我们今天聊聊那些你心中难忘的家常菜和背后的心情，背后的故事。开场听到这首细腻深情的周氏情歌，周杰伦的这首《我不配》，藏着成年人的遗憾和释怀。

而当现场原版响起的时候，过往岁月旧人旧事一起都涌上心头。我们听到来自于 Richard Marx 曾经合作过的歌手 Kenny Rogers

声来自于那英，相见不如怀念。那英开阔有力量的声线，把一份洒脱又心酸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啊。其实在夏日午后听到这样的一首沉淀多年的歌曲，也会勾起很多人对于旧时光的感悟啊。这一下是莫伟，来自于好妹妹你曾是少年。稍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6: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5: 文学让。

0: 听你我。
1: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午后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是来自于郑中基唱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这是他早年出圈的经典之作啊。
2: 也曾做仍然温柔，

刚听到来自于郑中基所唱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这样的一首直击人心的都市伤感情歌。今天在我们的大连金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觉得最清凉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欢迎通过大连金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吧。

这样的一首流传已久、干净纯粹的民谣作品，经过黄绮珊重新演绎之后，被赋予了全新生命力。刚我们听到来自于黄绮珊唱出的《小茉莉》，和你就在经典九七五生如夏花。继续我们要听到一首写给生命、感恩陪伴的摇滚民谣，来自于许巍，《礼物》。

0: 这是来自于程庆唱出的命中注定，和你正在经典975，今天给大家找来了护肤圈的经典送礼之选啊， SK2 小熊爱心礼盒，神仙水国民大牌，专柜一套，动辄上千，今天拿到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到手只要599，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手慢真抢不到。那么 SK2 是众多明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护肤大牌，他家的核心成分 Pitera 是护肤圈公认的维稳天花板，熬夜后一套护肤安排上，第二天脸还是透亮啊，换季泛红干痒状态垮，它能够帮着把肌肤绷住，舒缓维稳一把抓。小熊爱心礼盒是品牌人气组合，洁面神仙水面霜一站配齐，新手不用纠结搭配，老粉直接闭眼入，乳霜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开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不管是自己宠爱自己还是送妈妈送闺蜜，它都拿得出手， 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啊。那么专柜一套SK2护肤礼盒平时要上千，但是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只要599，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抢不到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盒赶紧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买虫草怕啥？
3: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2: 那咋办？
3: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瑟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1: 楼上楼虫草13956627868。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是来自于周华健演唱的《你在我心里面》，这是当年的迪士尼动画电影《人猿泰山》的中文版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藏着一份坚定不移的牵挂啊。岁月匆匆，身边很多人来了又走，但是总有一些人深深地扎根在心底，无论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都不曾被遗忘。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菲一份克制内敛的怀念。

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她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她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她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她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

从来没有教过你。这是在网上一个蛮热烈的讨论，大家留言挺多的，然后答案里也满是过来人的一些惆怅，说没人教过我怎么和上级沟通啊，总怕说错话，眼睁睁的错过机会。还有人说没人提醒过我人性的复杂呀，待人掏心掏肺反而吃了大亏。这些遗憾，这些苦恼，本质上呢，可能是爸爸妈妈认知传递的一个缺位啊。所以对于比较年轻或者是在奋进路上的我们，需要更多自己去总结，自己去成长。落实到当下，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或者又如何把这样的一种认知的缺位改进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呢？这是我们一起分享的内容。有时候方式是需要一些调整，但是爱从来都不用质疑。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也欢迎你参与讨论，在手机上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在 FM975 留言就好了。

知。在生活里呢，知名投资人权哥啊，这也是在网络上一个红人，他就举了自己的例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榜样作用的。他讲自己呢会把投资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八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回家》。

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在全新一周的开始和各位一同分享。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个最近其实蛮火的话题啊，一张电影票能够带你走多远。这个事儿呢，得先从一部电影说起。2026年暑期档，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破亿，超过12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而今年最让人意外的，其实不是那

陪妈妈去玩，我就直接把我几个地儿告诉 AI， 把我的需求告诉他，还让他查了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有的点儿你要按照天气来做安排嘛，如果外面下大雨，你肯定要安排室内活动。大体上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它也不够准确，你还在需要做一些调整。风打卡，微不至去旅行，盐城下雨了，南京下了吗？我这会儿看不清，好像没有白天这么晴了啊。因为电影倒是没有，不过呢我会看足球比赛，去过的城市去旅游，南京、北京、上海、重庆，包括我自己的老家盐城。你会因为要去当地看足球比赛然后去这个城市旅游是吧，跟着比赛去旅行。也欢迎甜甜，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会跟着音乐去旅行，那也会有一部分电影迷呢跟着电影去旅行，你是属于哪一种？如果要是跳不动会觉得累，那就会心慌胸闷不舒服。最近呢连续的阴雨天不断的下雨，胸口就像是压了块湿毛巾，心肌耗氧量大，那你需要补充高纯度的辅酶 Q10。

0: 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续走沅江路，爱心。

利比海岛日记5:41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刚才我们说到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汕头的事儿，其实在这个暑假呢，跟着电影去旅行也成了一种新的什么永乐宫去溯源打卡。欢迎来龙餐馆带火了宁夏石炭井和青岛东方影都。石嘴山市呢，主要景点最近一周的预订热度啊，都增长超过500%多。功夫女足让深圳大鹏新区的游客量增长了50%以上。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加入到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行列。浙江横店今年的入境游客量大幅攀升。四川依托功夫熊猫竹林秘境啊，圈粉了全球功夫爱好者。青海戈壁和云南大理也迎来了欧洲东南亚的避暑游客。说白了，为了一部电影去奔赴一座城，为一段故事奔赴一个目的地，这也是新的一个旅行逻辑。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的消费货币。你呢？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深夜的城市褪去了喧嚣，暖黄的路灯把街道拉得很长。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适合放上一首慵懒的爵士，收录于王若琳2008年首张专辑《Star From Here》当中的这首《迷宫》就非常适配。王若琳沙哑慵懒的声线，像是磨过砂纸的丝绒，慢悠悠的旋律裹着松弛的氛围感，像是在迷宫里散步，不急于找出。

0: 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守护全家安康。就让天翼智屏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思念是一种病。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你曾经会因为哪部电影去了哪个地方呢？你的旅游攻略是出自哪儿？很多人说他的攻略就是出自电影啊，自己不用再去额外做了。登录达兰经，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拼尽所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给心慌心悸心疲惫精力不足的家人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想要购买营养乌辅酶 Q10 818活动的朋友，明天就要全部结束了。这次力度加码10瓶辅酶 Q10，
0: 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再回首，这是跟华纳与飞碟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关系，否则你说怎么能拿到这曲子呢，对吧？但不得不说，这首歌是真的很适合蒋玉恒的嗓音和气质。普通话填词总体的意境呢非常有意思，它和粤语版一脉相承，又有另外一番过尽千帆的人生况味。而这一首跟刚刚那首安妮在电视剧《繁花》当中啊多次响起，说真的，我就是听到再回首的时候好多次那个眼眶热泪啊，特别是在林子啊，林子跟他的好朋友分开的那个场景，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Papi 酱演的这个角色林红，对不对？当时坐上车要去闯一片天地，要去打拼他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当时啊，林子虽然平时两个人吵吵闹闹，但是好朋友真的要走的那一刻，他特别舍不得，就跑回去想拿钱给他。就那个场景吧，就是把友情的描述点到即止，然后再回首想起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就是其他地方都没哭，就这地方我哭了。蒋玉恒的再回首和你一同分享，我们都在975无微不至去旅行。

0: 姜育恒再回首，伺候这个进行曲的结尾特有年代感，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是吧？傍晚的6:45，975微不知去旅行仍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我不知道这会儿外面天怎么样啊，就看到天色渐晚，盐城在下雨，南京好像没下哦。如果够晴，日落时间是在6:47，大家可以看一下下班路上，如果运气好能有晚霞，但如果天气不好就算了。耳边响起的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远走高飞。抚明 Q 时的818活动明天全部结束了，平时又经常熬夜压力大啊，胸闷心慌的朋友想保养心脏抗氧化，抓紧时间订购。现在10瓶是818，人过30都可以吃，家庭套餐能够吃1年多到2年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今天告诉各位，就是马上入秋冬了啊，你今天买的话呢，会再送大家长白山的灵芝2只。到秋冬天灵芝煲汤也是很好的，也是许多维他命能够拿得出手的绝活。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哟。七夕快到了啊，给妈妈给太太送什么礼呢？护肤礼盒总是不会错的，比如今天给各位带来的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神仙水国民大牌了，平时这一瓶就要大几百上千，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一套礼盒有神仙水，有洁面和面霜，一站给你配齐，新手也不用纠结搭配，老粉直接闭眼入啊，就这么一套，今天你只要花599就能带走它，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盒赶紧抢。
1: 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2: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1: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

他曾三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扬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0: 祝他圆梦。

0: 无微不至去旅行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啊主播号专区关注徐薇，能够回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的短音频作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
1: 黄标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3: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0: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这是美国黑人歌手 Stevie Wonder 在1976年创作并且演唱的 Sir Duke 杜克先生，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公爵先生。这首歌曲呢，在1977年作为一首单曲来发行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的冠军。它的风格呢，就采用了 Funk 大乐队的爵士和灵魂乐的演唱，其中呢，铜管乐极为出彩，营造出了热烈欢快的氛围。 Sir Duke 呢，就是致敬了美国爵士音乐的巨匠杜克·艾灵顿公爵，同时呢，也致敬了美国一批爵士音乐的

先驱人物，比如说昆西伯爵、Louis Armstrong 以及 Ella 费斯拉德。这首歌曲它的核心主旨呢，就是音乐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伟大的音乐永不消失。所以它的开篇啊。

反复的销售，每一周开一次直播的答疑，保证用户的粘性。在这方面来讲，对于很多的艺术工作者和一些音乐老师来讲，不是让你们放弃这些孩子们，而是有更大的市场在等着你，就看你愿不愿意去转型。

0: 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
1: 这家的目标完全是自娱自乐，充实晚年的生活。因此呢，我接下来要和大家给这些老年朋友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哪些乐器适合老年人来学习。首先就是二胡。提到退休以后学的乐器啊，二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因为二胡呢作为中国的传统乐器之一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艺术的价值。它能够帮助表达深邃的情感和内涵，让人们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妙和独特之处。二胡的音色呢具有柔美抒情的特点，发出的声音啊极富有歌唱性，就像是人在歌唱。这件乐器啊，我们中国人一听到二胡马上就能哼出它的旋律，二泉映月啦，赛马啦，这运粮忙啊等等，这样一乐曲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听过，但是就不会拉。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去尝试的去学一学。这件乐器啊，难度并不是很大，非常的轻巧，而且呢又便于携带。还有一件乐器呢就是葫芦丝。葫芦丝这件乐器呢是中国的民族的吹奏乐器，它是在这个云南少数民族。这件乐器呢外形非常的精美，音色呢又很细腻，具有一种民族的风情。它有七个暗孔，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是非常喜欢这件吹奏乐器，因为很好听嘛。整体的乐器呢又很轻便，携带起来又很方便，而且呢经常去吹一些吹奏乐器，你的肺活量在慢慢的增长，你在爬楼梯就不会再感觉到气喘。我下面就和大家来听这两件乐器，一个是二胡赛马，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自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的声音，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

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1: 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放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郭兰英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十四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功底。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领衔主演，他是把戏曲表演精华引进歌剧领域的卓越开拓者。

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她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于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

0: 萧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2: 陪我的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称作是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都要比六月到八月生成的台风要更强一些。那这个立秋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然比较强，暖湿空气比，但是一端上桌，哎，你就觉得好亲切，好好吃，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

少人认为心肌梗死是老年人的专属，和年轻人毫无关系，但是临床接诊中三四十岁的心梗患者早已是屡见不鲜，长期熬夜加班，久坐缺乏运动，三餐重油重盐，不少年轻人等到突发胸闷胸痛才察觉心脏早已亮起红灯。特别提醒年轻人，同样要学会识别心脏的求救信号，做好日常养护。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适当补充让心脏健康蓬勃的跳动，尤其是和心肌供血不足、胸闷胸痛、有憋闷感的朋友，现在818活动超级低价，一组10瓶单人吃，可以吃将近两年，才818，划到每天才1块钱。还有整朵的长白山灵芝送2朵，注意今天已经是8月18号了，是最后一天开放名额，4007106109，4007106109。心脏是高耗能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也是最大的，所以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足够吗？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一天一粒，补充到位，马上参与818最后一天活动，818元整整到手10瓶，划到每个月保养心脏才40块钱。此刻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个通道都在刷新当中。刘先生说，跟老婆带孩子出去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紧接着就是公司里的各种事情，身体明显吃不消，疲惫得一塌糊涂，人到中年力不从心，来吧赶紧保养起来，最后一天的活动了，818块钱10瓶，每天只要

0: 1块多就可以给心脏充能了，还有灵芝整朵送，客服正在统计名额，最后一天，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
3: 然后开水烫一下，然后呢皮儿一撕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一定要下锅，放油炒。你比如说，就是一定不要吃那种没熟的西红柿，那种青西红柿，那种专门的那种青西红柿品种。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还有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都会同步直播。嗯。这说到直播，直播我们还有一个直播也不能够错过，所以在本周四啊，我们又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好物了。上个星期呢，还记得吗？我们是做了一场玉髓的直播，很多的好朋友也是开了眼界哦，一下子这个脑洞顿开，我这还在花那么多冤枉钱买什么翡翠呀，对吧？我就买点玉髓戴戴，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啊，还有装饰啊，半量啊，这程度都是一样一样的。那这个星期四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都是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赶快储存下来预约好啊。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然后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嗯，这两天温度又开始缓缓的上来咯，这两天最高温度都是在30几度啊，到了中午的时候讲真挺热的。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还是多云的，最高温度34度，后天开始将会是雨水上线，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是33度。那在前半周呢都是多云晴好的天气，但是到了后半周呢将会是这个风风雨雨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在本周的后半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20号以后，淮河以南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事儿不费，赞个鸭子，对吧？就能上桌了，这算不算也是一道不太费功夫的？直接到家门口，然后找一个就是好吃的鸭子摊就可以了。嗯。

很多好朋友，尤其是去吃过烤肉的，对吧？这个烤肉我觉得也不太费功夫，直接在那个炉子上来回拿那个钳子夹着，然后翻来翻去的把它烤一烤。烤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那道仪式感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多拿一点生菜，多拿一点生菜，然后呢就是那个烤肉啊，在那个酱里面稍微蘸一蘸，然后把它夹在那个生菜里面，怪怪啊呜一口，怪香哦。嗯，而且关键就是这样的一来的话，它就把那个烤肉的那个烤掉的那个就是那部分不健康的东西啊，它就拿那个蔬菜把它平掉了啊。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是 Coach 包，还记得吗？不少的朋友呢，每天都需要给自己一个包你开心哦，对吧？这个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给大家放
1: 明显，看电视与腹部脂肪堆积直接相关，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心脏代谢危险因素会出现不良进展。保持健康饮食作息习惯，给

0: 心脏加燃料，请关注到营养屋辅酶 Q10。 首先确定的是，辅酶 Q10 是心脏能量的主要供应物质，就像汽车的汽油一样，有效的油都不够，你身体的心脏怎么行？所以是时候补充起来。现在营养物品牌818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食品正品正装官网要2000多，这次广播力度直接818元就可以带走食品，同时还有2只的整朵的长白山灵芝直接送，灵芝可以煲汤泡茶煮粥，辅酶补心，灵芝补气安神，双补的效果非常好。那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青卷自助下单。辅酶 Q10 啊，它其实是一种维生素，虽然身体本身就有，但是年纪越大越丢失的厉害，从25岁之后啊就开始减少，60岁只有原先的一半，所以必须外界补充。大家可以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好消化，身体更容易吸收，25岁之后都可以补充，让心不慌更通畅。818活动最后倒计时，买就是省钱。食品注意啊，食品可以吃600天，将近2年，还有整朵的灵芝送2只，务必抓紧。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